0: 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0: 点，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同时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也就是说，买农机用农机，国家有补贴支持，旧机器也能更快换成新机器。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规划明确，要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种质资源筛选理想稻株，团队踏遍山川田野，经历了数不清的难关。
2: 为了收集种质资源，

0: 单模式统一加工，目前单棵榄树年收入可以达几千甚至上万元，不用村民自己跑销路，加工完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湖南，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
2: 周的喜悦，丙溪村村民刘红菊笑着告诉记者，这两天天气好，等把谷子晒干就可以吃上新米饭了。隔壁的大湾村晒秋氛围同样浓厚，村民们将稻谷、玉米等秋收作物平铺在房前屋后乡村空地晾晒，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透亮的谷物错落有致，色彩鲜明，家家户户忙晾晒储秋粮，乡村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富足、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

0: 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2: 他、
0: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0: 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湖南省外有超过400万乡商，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乡商勇立潮头，向新求变。作为早期回乡创业的典型，蓝思科技20年时间在湖南投资近600亿元，员工超10万人，形成精密模具、光学玻璃等完整生态。瞄准未来产业，蓝思科技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批量交付机器人以及关节模组、灵巧手等，进一步带动湖南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蓝思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周群飞：
6: 蓝思的成长早已和湖南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
5: 看中湖南优势产业，不少乡商选择投资湖南。钛材料比钢轻45%，强度却是钢的2倍。去年6月，湖南宏旺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冷轧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投产。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娄底形成了硅钢和钛材料两大百亿级产业链，汇聚上下游企业525家。去年娄底乡商回归项目到资361亿元，增速居全省前列。湖南宏旺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戴促辉：
7: 越是故乡民，情是家乡浓，感恩家乡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各个领域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5: 2024年，总投资达10亿元的湖南同齐医药科技落户衡阳，在其生产车间，移动机器人协同开展智慧化作业，取药、煎煮、包装等95%以上的工序实现自动化运行，能够完成800余种中药饮片的智能配对，每年可处理各类中药材约5000吨。与此同时，企业还在积极向上游拓展，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布局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上海市衡阳商会会长、湖南同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飞飞：
8: 中医药的整个产业链，我们工厂把制造这个产业链全部闭环了，但是呢，缺了一环就是种植，所以呢，我们今年把种植这环补上，我们在揽月也开始做种植基地。
5: 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1.83万亿元，民间投资占比67.7%，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西迪智驾创始人李泽湘：
9: 湖南有我们说场景资源、创业的这些机会，他到这边能够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
5: 博深集团董事长彭铁懒：
10: 湖南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土壤、产业生态与开放舞台，而我们则以全球化平台、供应链网络与创新模式，助力湖南突破内陆区位限制，走向世界。

0: 曾经旱季缺水、储水、挑水，水质浑浊，如今清泉入户，四季稳压，饮水无忧。近年来，祁阳市把降整治农村饮水痛点，提速供水提质工程，以精准监督护航民生实事，让群众彻底告别季节性缺水愁。
1: 中午时分，祁阳市七里桥镇乌山冲村村民苏海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今年九月之前，乌山冲村村民用水基本依靠自家打井和村里的老水井。虽然村里也自筹资金修建了单村供水工程，但受水源和地势限制，
0: 查属实，可按规定申领奖励。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2: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九月二十三号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邵阳绥宁县五阳镇五阳村的水稻两种试验田里，稻穗饱满沉实，阵阵稻浪翻滚，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气息。田野间饱满的稻谷铺满稻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稻谷。得益于本土改良水稻两种的推广应用，今年当地水稻长势喜人，丰收成色十足。改良后的品种适配绥宁山地气候，抗病虫害能力强，产品品质都有明显提升，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种粮农户。绥宁县种粮农户黄明贵：
3: 今年正结果改良的水稻，稻穗密，谷粒饱满，还病害症少，比休前比往年要好。看着忙田的稻谷，心里遍体都高兴了。
0: 一粒好种子撑起一季好收成，两种带来的丰收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农户的手上。不少种植合作社抢抓丰收时节，组织社员开展稻谷。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
1: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

0: 城，
1: 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山嶂湖晴出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碰球。

0: 这是、啊、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这意味着以后会有更多好用、耐用、适合咱们农民需求的农机产品上市。在农机推广应用方面，规划强调要打通中市熟化的堵点，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同时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也就是说，买农机用农机，国家有补贴支持，旧机器也能更快换成新机器。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规划明确要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

0: 使命。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沈光辉说，
1: 信阳作为河南省先稻主产区，品种多乱杂，但是有些外来品种不适应信阳的气候条件，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容易造成减产，农户在选种用种上没有目的性，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培育适应信阳水土条件的本土品种，从根源上保障粮食安全，实实在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0: 下定决心容易，十年深耕却满是坎坷。为了搜集优质种质资源，筛选理想稻株，团队踏遍山川田野，经历了数不清的难关。
1: 为了搜集种质资源，我们团队成员跑遍信阳、粮油1319等杏子系列品种增产增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年收入又增加了，我们心里满是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户的认可就是我们持续育种前行的动力。
0: 一稻藏匠心，十年守粮安。从抢救收集本土种质资源，到钻研创新现代育种技术，再到良种奔赴四方，富民兴产，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把论文写在广袤田野，把科研成果化作千万农户的丰收喜悦，牢牢攥紧种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以一粒良种铺就豫南乡村振兴的金色大道，让信阳优质稻种走出江淮，飘香南方，用坚守与匠心稳稳守护大国粮仓。
2: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智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秋分时节，沃野流金，稻蔬飘香，广袤田野处处是繁忙的秋收图景。田间地头大联播全国多地记者在秋收一线，带您领略五谷丰登的丰收盛景，感受乡村大地蓬勃涌动的发展活力与奋进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各地迎来丰收旺季，全市小麦、油菜、马铃薯陆续进入收获期，机械化、精细化秋收模式全面铺开。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
8: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6万多亩油菜田满目金黄，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高效运转，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顺利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4联队副队长杨明：
9: 今年我们4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顺利归仓。
8: 在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小麦秋收工作正在火热推进，田间实行人停机不停两班倒作业机制，多台大型农机昼夜奋战，同步开展收割、秸秆还田、秋整地等
7: 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

0: 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

0: 省长毛伟明、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红艳致辞。开幕会前，沈晓明、毛伟明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见中，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湖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球乡商已超过400万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十大商帮之一。自省委省政府推动乡商回归以来，广大乡商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广大乡商是湖南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乡商积极参与湖南发展，对乡商回归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湖南将持续为广大企业家在乡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与大家一起把湖南建设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切期望，不辜负各位乡商对湖南的支持厚爱。雁飞千山终归巢，商行四海总思乡。毛伟明在致辞中号召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叙乡商传奇，共启合作新篇。他说，近年来广大乡商怀揣投资兴业的热情，勇于创新的激情，牵线搭桥的乡情，反哺桑梓的深情，回乡兴乡奔涌如潮。十四五期间，乡商回归新注册企业6510家，投资超1万亿元。站在新起点，面临国家战略的叠加赋能、科产融合的澎湃动能、内外融通的强劲势能、软硬环境的支撑效能，投资三乡恰逢其时。诚邀大家争当投资湖南的参与者，创新湖南的开拓者，开放湖南的牵线者，奋进湖南的代言者，携手湖乡共赢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以一流服务营商、驻商、安商，为大家回乡发展创造最优条件。汪红艳指出，本届大会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召开，对于凝聚全球乡商力量、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大乡商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更续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勇担重任，要登高望远，保持定力，在把握大势中坚定信心，敢为人先，向心图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勇当先锋，苦练内功，守法经营，在完善企业治理中行稳致远，毅力坚毅，情系桑梓，在回报社会中彰显担当。全国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打造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一如既往关注乡商成长，服务乡商发展，为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汇聚更强民企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奇、王俊寿、吴桂英、张健出席，5位企业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企业，覆盖工程建设、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等多个领域。他创立的中辰建科承建了卢旺达总统府、国际机场等当地重大标杆工程。湖南与非洲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湘企可结合自身优势，在出海与引进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中国总代表、中亚湖南企业家总商会会长刘颖长期扎根中国与中亚经贸一线，一方面致力于把湖南工程机械装备推介到中亚各国，打通设备准入、售后维保以及本地化配套渠道，另一方面引进中亚特色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落地湖南，
1: 发挥我们湘商商会的作用。因为商会主要是一个就是在海外的联络站，也是幸运的背书，为他们做政策的一些调嘛，跟各个企业达成的一些合作意向，促使他们企业前期到吉尔吉斯做一下调研，后期我们也会配合吉国的政府部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落地。
2: 本次大会还特别设立新湖南新外资境外商协会和跨国公司座谈会。23号下午，在这场座谈会上，旅美湖南同乡会荣誉会长宋湘表示，将推动会员企业及合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

0: 将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10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起。

0: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国，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0: 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厌倦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0: 在呢。
1: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0: 就是开心，做事就不辛苦了，在家门口做事就是很方便的。
1: 近年来，衡阳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棉花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当地通过政策引领、技术帮扶、品牌培育等多种方式，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增收致富。衡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吉斌，
2: 今年呢，着力从三个方面来扶持自己棉花产业的发展。一个呢是开展技术培训和呢技术耕作服务，聘请了呢第三方技术团队，对棉农的生产全流程开展技术指导，着力呢提升呢棉花的单产。第二一个呢是呢开展呢这个棉油轮作和棉金陶种，实行呢实现一点多休哦，增加棉农的休息。第三一个呢是呢和呢湖南宁化集团合作，与棉农签订订单合同，落实保底休购，实行价格补贴，增加呢棉农的呢休息。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在国家级制种大县邵阳绥宁县，6.3万亩杂交水稻制种进入集中仓收期。从田间到仓库，科技赋能加金融托底，绘就了实打实的丰收图景。在绥宁县武阳镇的稻禾农业仓储中心，仓收作业正赶在晴好窗口期全速推进。卸车后的稻种先经过风选除杂，再通过传送带送入精选设备，工作人员随机抽检水分净度，达标后称重入库，整套工序无缝衔接。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费奇：
3: 这两天是仓收高峰期，今年总入库产量320万斤，种子产量高，品质也好，加工完就发往全国各地。
1: 满仓金种是亩产提升最直观的写照。对于常年扎根田间的制种农户来说，今年的收成更是迈上了新台阶。九月初，经湖南省农学会组织省内外专家测产验收，武阳镇202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530.4公斤，折合1060.8斤，这是全世界超高产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绥宁县武阳镇武阳村制种大户黄生平：
4: 现在制种300斤保本，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赚翻了。
1: 返乡新农人陈青红：
5: 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我从毕业以来呢，回家种田是第5年了，产量呢是一年比一年高，效益呢是一年比一年好。
1: 亩产持续攀升的背后是良种与良法的双重科技赋能。科研团队选育的爽 ES 不育系柱头外露率达80.1%，一交结实率提升至68.5%，从种源上破解了传统制种低产难题。田间配套无人机辅助授粉、精准水肥管控、标准化管护的成套技术，把科研成果落到了每一寸田块。当地农行也同步推出专属惠农信贷服务，为良种采购、设备更新提供配套资金保障。绥宁县武阳镇党委书记黎克华：
6: 我们在全镇大力推广新品种和成套制种技术，把无人机授粉、标准化管护这些科技手段落实到田间各个环节，通过良种配良法有效提升水稻一交结实率。从目前长势情况看，今年制种增产的效应已经显现，我们就是要依靠科技破解传统制种产量瓶颈，在稳住制种产业基本盘的同时，带动制种农户实现增产又增收。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